0: 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道？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关于全程托育，全心全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博士生孟霞孟老师。那么孟老师刚才也是跟咱们大家介绍到了啊，说这个行业呢也是越来越规范了，然后呢也是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待遇呢也在逐步的提高，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爱心、有前景、有尊严的职业啊。那么刚才也是介绍到了说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情况。那么对于托育行业的在职人员啊，咱们有没有哪些就是培训提升的这样的渠道呢，孟老师？
7: 哎，有的有的，而且呢，渠道还非常的多。
6: 嗯，
7: 那就在今年八月份，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推荐人员参加省级托育师资培训班的通知。那么九月份，也就是刚刚啊，省卫健委人口家庭处又印发了河北省2026年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这两个文件对全省托育人才培训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
6: 嗯，那咱们就先从这个省级托育师资训，就是这个师资培训啊，来说一说这个培训是干什么的啊。
7: 那咱们这个省级托育师资培训，目的就是为全省储备托育培训的师资力量。简单来说呢，就是培养老师的老师，将来这些人要承担各式托育机构负责人和保育人员的培训任务。
6: 嗯，那除了这个省级的师资培训，那么其他的托育从业人员呢？
7: 那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文件，河北省2026年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这个方案的目标很明确，2026年开展省级托育师资、托育机构负责人、保育人员培训，加快推进托育人才培训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托育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那具体到咱们邢台有两个培训基地，一个呢是邢台医学院承担托育机构负责人的培训，另外一个呢就是邢台学院负责承担托育机构保育人员培训。那么具体到咱们邢台医学院，2026年针对托育机构负责人的培训准备工作，目前呢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6: 那对于想要参加培训的托育从业人员，就是孟老师您有哪方面的一些建议吗？
7: 那我建议咱们在职的托育的从业人员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类型的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那么具体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是第一要关注咱们邢台市卫生健康部门和教育部门的通知，及时的了解这些培训信息，积极参加报名。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珍惜培训机会，认真的去完成这些培训学习任务，能够从培训当中学习到真正的本领。那么再有呢就是把培训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在实践当中学以致用，不断提高自己。最后呢就是积极参加咱们各种技能竞赛，那么展示自己的专业风采，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为自己将来的职业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6: 好的，非常感谢孟老师的介绍哈。相信啊，就是随着培训体系的不断的完善，那么我们邢台的托育服务的质量呢也会越来越高，全程托品牌呢也会越来越响亮啊。
7: 哎，谢谢主持人。那我也相信通过政府、高校、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托育人才队伍，为全程托育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专业、温暖、安全的托育环境中健康成长。
6: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哈。孟老师，我们在节目之前呢，也是收集了一些家长的问题啊，发现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哎呀，孩子才一岁多，送到这个托育机构能适应吗？会不会影响亲子关系和安全感呢？
7: 哎呀，真的是，您提前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啊。
6: 嗯，
7: 这个问题真的也是很多妈妈最纠结的一个问题。
6: 对，因为舍不得。
7: 对，一方面想送托、
6: 嗯、
7: 一方面又担心孩子太小了，离开妈妈了就会哭，会害怕，影响安全感。
6: 嗯，
7: 其实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心情。
6: 嗯
7: 嗯、但是还是啊，我们来看科学研究。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孩子安全感的建立关键不在于每时每刻都要跟妈妈在一起，而是在于他的照护者能否提供给孩子稳定、敏感、温暖的回应。
6: 嗯，
7: 也就是说，只要托育机构的老师能够像妈妈一样及时的回应孩子的需求，温柔的照顾孩子，那孩子完全可以和老师也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
6: 嗯，
7: 那么这种依恋关系和亲子依恋它是不冲突的，
6: 嗯，
7: 反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孩子会知道妈妈离开一会儿他还会回来，
6: 嗯，
7: 老师也会保护我，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可信任的。
6: 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啊。那在适应过程当中，家长和机构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呢？比如说这个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配合呢？机构是怎么做的呢？
7: 对，这个适应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6: 嗯，
7: 那我们提倡的呢是渐进式入园，那就是在入园的第一周，家长可以全程陪伴。
6: 嗯，
7: 先让孩子能够熟悉我们这个托育中心的环境，
6: 嗯，
7: 熟悉照顾他的老师。到了第二周的时候，家长先离开半小时，然后一小时，逐步的延长。到了第三周的时候，孩子基本就适应了，可以正常入托。
6: 嗯，
7: 那么有的机构还会提供半日托、计时托，让家长和孩子都能有个缓冲期。
6: 嗯，
7: 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在入托之前能够带孩子多去托育机构玩一玩，和老师聊一聊，不要突然把孩子放进去就走。
6: 嗯，
7: 那么回到家以后一定要多抱抱孩子，多亲亲孩子，告诉孩子妈妈爱你，老师也爱你。
6: 嗯，
7: 这样孩子能更快地适应托育中心的生活。
6: 对，那么当然有的家长啊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托育老师到底专不专业呀？他们是不是就是保姆啊？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由咱们的孟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解读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先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扁鹊热线节目。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0: 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6: 部门啊？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全程托育全心全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医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博士生孟霞孟老师。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过啊，说很多家长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托育老师到底专不专业啊，他们是不是就是保姆啊，这个问题孟老师可以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啊。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托育老师绝对不仅仅是保姆。从国家政策层面，托育从业人员已经纳入了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有专门的职业标准和培训体系，比如育婴员、保育师都是需要正规培训考核合格才能上岗的国家职业技能等级工种。那我们邢台医学院培养的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学生，更是要学习医学、心理、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经过大量的实训、实习才能毕业。同时呢，咱们邢台针对在岗的工作人员，加强了培训，严格准入、持证上岗、定期考核。那我们相信托育队伍它的专业化水平会不断的提高，家长在选择托育机构的时候，可以主动询问老师的资质和培训情况，选择有正规师资的机构。
0: 嗯，明白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长也是比较在意的啊，就是说孩子在托育机构啊总是生病啊，因为在家的时候呢，他是肯定不接触外界的啊，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是不是机构卫生没有做好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哎，对对对，这也是很多家长啊，就是我周边的家长也反映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孩子进入集体环境之后，生病次数增加了。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普

0: 遍的现象。那这并不一定说明机构卫生没有做好，而是因为孩子他的免疫系统还在发展发育的过程中，接触的病原体种类突然之间增多，身体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像我们成年人到了一个新环境，也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这个适应期在3到6个月左右，那么过了这段适应期之后，生病率会明显的下降。那么当然呢，机构也必须要做好卫生保健工作。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专业的机构会严格的实施早晨晨午检，全日观察，通风消毒，洗手这些制度，减少交叉感染的现象。那我们每天早晨会检查孩子的体温、口腔、手部，发现异常了会及时的隔离通知家长。那餐具呢需要进行消毒，玩具也是每天清洁消毒。那同时还会教大点的孩子正确的洗手。那生病的孩子有这个需要进行隔离，会在家进行休息，避免传给其他的孩子。那么家长呢也需要进行配合，按时的给孩子接种疫苗，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习惯。那我们有严格的卫生管理制度，那么平时呢家长也需要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增强体质。如果反复生病而且比较严重的话，这种呢就需要去咨询咱们的儿科医生，那么评估是否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
1: 确实是哈。那0到3岁的孩子在这个托育机构很多家长会问能学到什么啊，会不会限制孩子自由发展？
0: 这又是一个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误解。
1: 那
0: 很多家长会认为0到3岁的孩子不就是玩吗？托育机构就是看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其实呢，我们的托育机构不是像上小学那样去上课，而是把照护的每一个环节都变成学习的机会，就是生活及教育这样的理念。比如说自主进食，老师会鼓励孩子自己拿勺子抓食物，锻炼手眼协调精细动作，培养独立性。如厕训练，老师会观察孩子的信号，温和地进行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主如厕的习惯。同时呢，几个孩子在一起玩，会学习轮流等待、分享、合作，发展孩子的社交能力。那么每天孩子会进行绘本的阅读，培养他的语言能力、阅读兴趣。同时我们每天还要求必须要有2小时的户外活动。那在这2小时当中，孩子们可以爬、跑、跳、滑滑梯，促进大运动的发展，从而增强体质。那我们还有音乐律动啊、自然探索呀，可以培养孩子的节奏感、艺术兴趣，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培养他的观察能力。
1: 确实是这些活动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精细也是老师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发展去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专业的托育不仅不会限制孩子发展，反而能为孩子提供家庭中难以提供的丰富的刺激和集体经验，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1: 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听众反映过来的，说是这个家里老人可以带孩子，还需要送托育吗？
0: 是的，那很多家庭有老人帮忙带孩子，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其实也要看到，老人带孩子他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呢，老人他的体力是有限的，难以满足孩子活泼好动的需求。其次呢，老人他的育儿观念可能会比较传统，那因为隔代亲嘛，会过度的保护、包办代替。
1: 对，
0: 是
1: 比如说喂饭。
0: 对，就是家这个老人们会就是
1: 过度的溺爱。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都会为孩子做好。
1: 对，
0: 那这种的话呢就限制了孩子的一个自主探索。那么再有呢，就是老人长期的带孩子，非常容易产生这种身心疲惫。
1: 对对对，因为他们体力已经达不到了。
0: 对，所以呢这种呢其实是可能会影响到家庭关系的。最后呢，就是老人带孩子的话呢，他就是和老人在一起，
1: 对，
0: 就缺少了和同龄人交往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
0: 那他的社会性发展可能就会滞后。那我们托育机构刚好就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那么孩子们可以接受专业的照护和早期学习的支持，可以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

0: 游戏。那么老人也可以从这种繁重的带娃任务当中解脱出来，来享受他的晚年生活。当然啊，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否定老人的付出，而是让专业的人能够去做专业的事，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和谐。但是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啊，老人爱孩子的这种心情。
1: 对对对，
0: 很多老人其实是不舍得送的。
1: 是，
0: 那我身边也有这样子的啊，一开始是非常不舍得送，但是自己身体确实是没有办法啊。那么送了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来去跟我在聊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哎呀，就是送托育机构送的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了孩子在托育机构当中的
1: 成长。
0: 成长说的非常好。所以呢，就是每天按时定点的去进行送了就。
1: 其实啊，就是如果老人身体好，哎，理念心愿意带，而且家庭条件允许，那么就可以选择这个家庭照顾。
0: 您说的非常好。
1: 关键是呢，还是要根据咱们自身的这个实际情况啊，然后做出这个最适合的选择。托育呢不是替代家庭，而是这个支持家庭。
0: 您说的太专业太好了。确实是这样子。
1: 那如果说啊，就是说孩子有这个分离焦虑啊，每天早上都哭，这应该怎么办呢？您简单的给咱们说一说，因为时间有限啊。
0: 好的。那么孩子哭他不是因为别的，他是因为没有建立起来客体永久性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以为妈妈走了就是消失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克服这种分离焦虑的时候，首先是要理解孩子的情绪，不要斥责，更不能偷偷的溜走。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啊，建立一个告别的仪式。去抱一抱孩子，亲一亲他，明确的告诉他妈妈去上班，下午第一时间来接你。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带一些孩子喜欢的玩偶，小毽子啊，妈妈的照片呐，这些给孩子安全感，和老师做好沟通。那么用游戏去吸引孩子的注意力。那么在这个接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去表扬他。今天你真棒。老师告诉我说你今天自己吃饭了，你真的非常厉害。那么最后一定要注意，就是坚持送托。
1: 对，
0: 千万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子就会功亏一篑。
1: 对，而且也会给孩子一个不良的信息，比如说就可以上两天歇三天，这样就不太好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是的。大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够适应了。
1: 好的，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孟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全程托啊，然后也是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孩子们和家庭呢，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持哈。也希望咱们大家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对于这个全程托呢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根据咱们自身的家庭实际情况啊去选择。好的，各位，本期的扁鹊热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再次感谢孟霞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3: FM 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

0: 婚嫁、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那么这一周啊，我市都以这个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加大，早晚这个气温呢比较偏低哈，所以提醒您早晚外出注意添衣，谨防着凉，白天呢在这个中午的时候还要做好防晒。那么这几天这个大家明显感觉到昼夜的温差是拉大了哈，那么在部分的医院呢，急诊接诊的这个心梗啊、肠胃不适等患者也增多。那么在此呢，医生提醒，秋冻啊，春捂秋冻，我们说啊，这个秋冻的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要做好保暖。那么这个医生也介绍到啊，这个秋冻啊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当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咱们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那么一般情况下，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慢这个添衣节奏。如果说气温持续的低于15摄氏度，那么就需要根据体感及时的来增加衣物，判断这个冻是否合适。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哈、啊？是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没有这个喷嚏寒战为标准。那么一旦出现手脚冰凉，起这个鸡皮疙瘩等等情况，说明已经是受凉了，需要立刻添衣。近期啊，气温骤降，特殊的人群并不适合秋冻，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受寒冷刺激之后呢，血管收缩容易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梗，还有这个哮喘、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接触这个冷空气之后呢，容易出现气道痉挛，还有胃肠疾病、骨关节病患者受凉会导致旧病复发。此外呢，老人、儿童、孕产妇等体温调节能力较弱，这些人群啊也不宜秋冻，尤其是反复感冒的儿童、患病或者病愈还没有满一星期的这个人群，更是需要及时的保暖。那么在这个季节呢，咱们的这个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尤其需要重点的防护。医生建议呢，可以佩戴这个薄围巾，穿高领的衣物来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这个疼痛，加穿薄背心儿啊，保护咱的这个腰背部，及时的更换能包裹脚踝的鞋袜。睡之前呢，可以用这个温水泡脚。日常的穿衣呢，遵循上薄下厚的原则，优先做好下肢的保暖。那么也是马上就要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了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出游的这个计划？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一周上班的时间有一点点的变化，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是要上班的，大家别忘了提前这个调好闹钟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么今年放假调休日期一共是33天，相比呢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假期的具体安排，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一共是3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9月20号以及10月10号都是工作日，需要上班的。
那么双节将至，为了保障市民夜间出游、购物以及探亲出行的需求，邢台市区呢开通25路双节夜间专线，以优质公交服务护航市民假期出行。那么据了解呢，25路夜班车运营的时间是从9月11号一直到10月10号，啊，每天呢是这个19点至22点30分不间断运行。线路呢由湘都南路公交停车场始发。途经好南关、天一城、大湖泉公园等城区核心商圈以及休闲景点，终至惠宁中学，折返串联起市区多处热门夜游点位。那么这个双节期间呢，城市夜间人流集中，以往市民深夜折返比较难哈，停车也很难，这个问题呢较为凸显。此次呢夜间专线的开通，有效填补了该路段夜间公交运力的空白，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市民可以搭乘公交便捷夜游城区，规避自驾停车拥堵、返程不便等等问题，让假期出行呢更加绿色、省心和舒适。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继续来关注资讯。从邢台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16号至18号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将在内丘县举办。此次文化节的主题是助眠之城静养内丘，由中共内丘县委、内丘县人民政府主办。本届文化节活动内容丰富，兼顾学术研讨、文化祭祀、产业推介、实地观摩等等，主要有文化助眠之城推介会、省及非遗展演、专家征名画扁鹊座谈会、扁鹊大讲堂暨京津冀第四届京方传承学术大会、助眠疗愈项目观摩体验。那么文化节期间呢，当地还将举办河北省第四届酸枣产业发展大会、中国税咖招商推介会、酸枣助眠产业电商营销交流会、扁鹊文化之旅研学季、扁鹊文化大集等系列特色活动，真正实现学术有高度、产业有实现、群众有参与。那么近年来呢，内丘县加快推动酸枣全产业链发展，全县人工种植面积达10万亩。此次文化节呢，通过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酸枣产业发展成果，助力酸枣助眠产业提质升级，以扁鹊文化节为窗口，集中展现内丘县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文化节呢，既为专家学者、企业、客商搭建了高层次交流合作平台，也为广大游客和群众准备了扁鹊文化大集、产品展销、研学体验等可参与、可消费、可传播的活动场景。继续来关注骑行安全科普进社区、精彩竞技赛事系列主题夜骑活动等等。我市呢持续开展各类骑行活动，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理念随滚滚车轮传递到更多的市民身边。那么近日呢，由市文明办主办的全程骑行温暖同行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系列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活动呢走进清风楼广场、邢台技师学院、市图书馆广场，以便民展销、公益培训、科普宣传的形式，推广绿色出行理念，普及骑行安全知识，擦亮邢台自行车之城名片。本次系列活动将便民服务、安全科普和文明创建深度融合，既为市民选购优质骑行车辆提供了便利，也有效提升了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那么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推进自行车百场展销系列活动，鼓励引导大众骑行成为市民生活的新风尚。好的，继续来关注。那么全程骑行就在身边，红十字博爱驿站项目启动啊，这样一个好消息。9月11号全程骑行就在身边红十字博爱驿站项目启动仪式在德龙驿站举行。那么活动现场呢，为红十字博爱驿站管理员代表授牌，颁发救护资格证书，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应急救护现场示范演示等等。骑行阶段，骑手纷纷在沿线驿站来拍照打卡，并且在终点进行了应急救护实操培训啊。那么这个据了解呢，我市已经累计投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529台，位居全省前列。此次红十字博爱驿站与骑行驿站深度融合，旨在补齐户外骑行赛道急救保障的这个短板，逐步实现全市骑行赛道重点驿站点位 AED 配备全覆盖，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那么下一步呢，红十字博爱驿站将持续开展应急救护科普与培训，让更多人掌握救命本领，努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
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

0: 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他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

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说到兄弟，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信仰。
2: 兄弟是难听的，
3: 但你需要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感到。
4: 其实有时候友情比爱情靠谱，是吧？
5: 聊天互相打打闹闹，但是遇到外面的压力，一定是
1: 你说的轻松了，你都是打人的。
0: 如果刚好你的兄弟跟你喜欢同一个女生怎么办？
4: 赞成他，
3: 我是赞成。
0: 那我也赞成他，退出呗。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争不过。
5: 如果是女儿，你是儿子的话，我估计还得。
0: 那要看他女儿够不够漂亮了。
4: 他是女儿肯定不好
0: 看。我为什么是女儿不好看？我女儿不可以像他妈妈。
1: 那他妈妈长什么样子？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5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会。
1: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关怀，等你回

在，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张燕子一回来，庭前春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乖，哎呦，不要想这么多啊！刚只是金城武打来，陆姐的朋友啊，你记不记得？哎呦，好啦好啦，没有什么的。哎，我有插播，我待会打给你好不好？OK，好，拜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1 2 1 2 3，
1: 嗯，那么快呀、
0: 啊？死定了！
1: 啊，好，来，1 2 3 4。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

0: 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样一个女生能给我一种拥有爱的无限可能，从前看到牵手情侣总会羡慕嫉妒恨，奇怪距离但我这么大把都挡不住啊！一天经过朋友介绍让我遇到你，

的香气，欣赏你任性的表情，被你欺负却非常的开心。我会像柱子地面住着你，傻笑嘻嘻。My life 出街了，投降了。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停。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快装一箱精彩。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世上的阻塞，心中的阴霾，用我们的功夫帮您打开。9月11号呢，从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第五届扁鹊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将在9月16号到18号在内丘县举办。那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啊，目前我市以信都区内丘县为核心，带动沙河市临城县共同打造了太行山百里酸枣产业带，初步构建了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那么当然也是从这儿了解到呢，说全市呢先有康养及中医药产业项目呢645个，建成投用458个，再建111个，储备76个，主城区建成40家全程扁鹊堂、县级中医院和基层国医堂，实现全覆盖，一刻

中医服务圈的基本成型。10月12号至13号的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我市京南后海广场及七里河水域举办。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00多名公开水域游泳铁人三项爱好者呢，齐聚七里河畔，在太阳全城的生态画卷中挑战自我，竞技比拼，畅享户外运动的活力与激情。近日，由市文明办主办的全程骑行、温暖同行、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系列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活动以便民展销、公益培训、科普宣传的形式，推广绿色出行理念，普及骑行安全意识，然后擦亮我市自行车之城名片。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装一箱精彩。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邢台晚高峰，我是曼曼，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你的秋日穿搭有哪些小技巧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771100和2771300，另外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跟我们在公屏上一起互动聊天，可以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啊就可以了。好的，那首先呢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啊。说这个家里面啊杂物啊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找东西呢也总是手忙脚乱啊。那么在今天啊就分享几个居家收纳的小技巧啊，也是非常简单好用的。首先呢要遵循断舍离原则啊，比如说超过半年没有用过的物品，哎，可以考虑一下捐赠或者是丢弃啊，或者是卖出去啊，就是闲置二手嘛，对吧？不要舍不得啊，腾出空间啊才会更舒服一些。其次呢，像这个同类的物品集中摆放，比如说厨房的调料呢全部放到同一个置物架啊，然后呢这个

护肤品呢统一收纳在抽屉盒，用完以后呢要及时归位啊，这样呢就不会到处乱摆。还有呢，利用墙面空间、挂钩、置物架，哎，就可以收纳围裙呐、包包啊，哎，释放台面啊。另外呢，收纳不要追求一步到位啊，每天呢我们花几分钟来整理一小块区域，比如说我们花十分钟。对吧，我们今天把沙发收拾干净了啊，我们今天把衣柜收拾干净了啊，我们今天把这个洗手间收拾干净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日积月累啊，你就会感觉哦，我的家里面真的好干净好整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要坚持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小习惯啊，不用大改造，我们家里面也能够清爽舒适。另外呢，再来分享一个我们日常的啊饮食的健康这样的一个小提醒啊，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吃饭啊，很多小的细节呢，直接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比如说，吃饭我们尽量做到细嚼慢咽啊，不要狼吞虎咽，每一口呢要多咀嚼几下啊，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啊。还有呢，就是三餐尽量的规律。不要长时间的空腹啊，也不要暴饮暴食，一定要多吃新鲜蔬菜，适量的搭配这个优质蛋白，少吃高油高糖的加工零食。喝水呢也很关键啊，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要少量多次的去饮用，少用这个奶茶呀饮料啊去代替这个白开水啊。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少喝这个奶茶，少喝饮料啊，一定要就是多喝这个白开水啊。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白开水没有味儿的话呢，你可以适当的啊，就是泡了点茶喝，或者是带茶饮去喝啊。当然这个过了下午3点5点就不要再喝茶了啊，会影响睡眠。另外呢，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啊，睡前2个小时呢尽量不要再大量进食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好好吃饭呢，就是简单的养生方式啊。先给咱们大家呢分享这两则生活小贴士啊。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更有用的、更实用更有趣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小贴士哈，给咱们大家来分享，让咱们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过得越来越好。好的，各位呢，接下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关于许飞的一首《关于你的好》，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状态。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秋天的穿搭有没有哪些小技巧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另外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可以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

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经常久坐，容易浑身疲惫，肩颈发酸。久坐一小时，记得起身活动几分钟，伸伸懒腰，转动脖子、肩膀，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电脑。那么睡前呢，不要长时间的刷短视频，屏幕蓝光呢会影响睡眠，可以提前的放下电子设备，听一听轻音乐或者是白噪音之类的啊。那么平时呢，可以适度的做一些简单的拉伸，不需要高强度的运动，简单的舒展就能够放松肌肉。那么遇到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留一点放空的时间，不用逼迫自己时刻紧绷，劳逸结合，身体呢才不容易透支。那么再来分享一则就是生活省钱使用的小窍门啊，因为我们平常过日子生活嘛，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呢，就能够帮我们省下不少的开销啊。比如说购物之前，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件东西是不是我们真的要需要啊，然后避免冲动消费，不盲目的跟风去买这样的一些网红好物。还有生活用品呢，可以囤大包装啊，但是不要过度囤积哈，防止过期浪费。买菜呢，尽量去菜市场对比价格，然后应季的蔬果呢，价格是实惠的啊，营养呢也会更好一些。还有家里面的旧物不要直接扔掉啊，很多呢可以二次利用，比如说旧盒子可以做收纳，旧衣服可以改造啊，然后理性消费，不攀比，把钱呢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日子呢就能够过得踏实有舒心。所以呢，这几则生活小提示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咱们各位啊，在生活当中呢可以去试一试啊，看看到底能不能为咱们的生活起到一个小帮助的一个小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收听一首歌曲啊，我想问一下咱们大家，平时你快乐吗？你开心吗？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你快乐吗，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精彩。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今天我们聊到互动话题是关于秋日的穿搭小技巧哈。因为在入秋之后最大的难题其实就是怎么样来进行穿搭啊，因为早晚凉中午热啊，穿多了捂汗，穿少了吹风。那么秋天啊是怎么样来穿呢？是叠穿吗？还是你每天都出门纠结半天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秋天的穿搭小技巧啊。进入到秋天之后呢，早晚温差呢是特别大的啊，白天暖洋洋，一到傍晚或者早上就凉意来袭。很多人呢穿衣都犯了难，穿多了热，穿少了又容易着凉。那么今天啊，就给咱们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秋天的穿搭小技巧啊。那么秋天的穿衣方法其实最实用的就是叠穿啊，不要一下子就换上厚重的衣服，利用分层穿搭，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加，应对这个多变的天气非常合适啊。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中午最高温度能达到30摄氏度左右啊，早上呢就是十几度，那么咱们就可以穿一个薄的长裤啊，加上短袖的 T 恤，然后再加上一个稍微的那个外套啊，稍微薄点外套啊就可以了。中午一热，哎，把外套一脱掉就可以啊。那么内搭可以选择纯棉的啊，T 恤或者是薄的针织衫啊，或者是短袖，外面呢搭上一件衬衫或者开衫或者薄风衣啊，或者牛仔外套。早晚出门呢一定要穿外套啊，中午气温高直接脱掉就可以了。那么很多朋友在深秋啊喜欢只穿一件厚卫衣，其实呢不太推荐啊，因为遇到早晚温差大，一件厚卫衣呢中午会闷热出汗，吹风之后呢非常容易感冒啊，所以分层搭配是秋天的正确的打开方式。那么咱们再聊一聊这个颜色的搭配啊，秋天呢非常适合这个大地色。

系卡其、咖色、焦糖、燕麦色、温柔又耐看，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啊都是非常适合的啊。如果觉得整体穿搭太沉闷，那么就可以搭配一点小亮色，比如说围巾、鞋子啊，简单的提亮，不用大面积的花哨啊，就非常有这个秋日的氛围感。还有细节方面，秋天不要忽略这个配饰啊，一条轻薄的围巾不仅好看，早晚出门呢也能够护住脖子，防风又保暖。那么鞋子方面呢，优先选择帆布鞋、小皮鞋、短靴，兼顾舒适和氛围感。另外呢，提示各位啊，秋天穿衣服不要一味的追求好看，忽略舒适度，早晚凉，一定要尽量的护住这个肩颈，还有脚踝，还有肚脐，不要露脚踝啊，避免受凉。当然还有一个小提醒吧，换季买衣服优先选这个百搭的基础款啊，一件衣服可以搭配好几套造型，不容易闲置，性价比呢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呢，秋天穿搭不求花哨，舒适实用最重要。根据气温灵活的调整，既能够穿出秋日的氛围感，又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好的，各位，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啊。好的，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张作霖的母亲王氏，好容易把这事儿盼过去了，到了腊月二十八，才两天过年了，又出事儿了。这枪响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百姓都吓得没脉了，关门闭户，路尽人稀。张作霖披着衣服到街上一看，又是唱二胡，张世飞也来了，连监狱里那个难友谭翠萍也来了。又拉了三车东西，唐二虎见面就说：“老大子，快过年了，老爷子不放心，给你送几个猪肉棒子，另外大米白面，你看油盐酱醋全套的，还有大虾，好好过年吧。”等东西往下一卸，张作霖可翻脸了：“慢点，唐大哥。”您请到这边来，我有几句话说。老兄弟，你怎么了？
2: 不不，我有话。
1: 唐二虎不明白怎么回事，叫张作霖叫到一边去，这才问：“有话你说。”张作霖说：“我说大哥，咱是朋友，是冤家。”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朋友怎么说，冤家怎么讲？我大哥，你们这是往火坑里推我。给我送东西，我感恩不尽，让我过年给我送这么多的油盐米面，我当然是高兴。可话说回来，没这么送的。上回咱们说的清清楚楚，咱偷偷的，可你们又放枪又放炮的，是干什么？十里地以外都能听见了，要不知道内情。

0: 来寻思这打仗来了，从日本子打来了呢。乡亲们倘若有人嘴快报了官，我怎么解释？兄弟，我不怕死，我死了好几回又活过来，我还有娘呢。我不敢说是孝子，我娘生养我一场，我一点见我都没尽到。我娘在为我挨了刀，我是人吗呀？当然你们不怕了，拍拍屁股回了三界沟了。官府敢找你们去吗？可是他敢找我呀，这不往火坑推我吗？怎么能叫我接受得了呢？对了，老拉的，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前者你是有那么个话，说进火的就别放枪，我这个人你不知道，妈说过去就忘了。刚才一进铺子怎么的，看着头前那家有几只鸡，大伙心把那鸡打死给你们家送来炖小鸡儿吃，也是我管束的不严，所以放了一顿枪，我还觉着没码，感情兄弟你称心了，哈哈，下不为例。报告，胖大哥，也别下不为例了，我请你们今后再憋登我的家门，我受不了啊！我要说你们成心陷害我，我去问好人，要不叫我这么说，你们这么做法让我怀疑，逼着我到三界沟啊，非要我吃你们这碗饭是怎么的？还有二胡有点不乐意了，哎，老爸的，
1: 我说你这人真行哎，翻脸无情啊，我觉着你够朋友，跟你不见外，你看你说这话这刺耳劲儿，
0: 怎么的？我们三界沟非你不可，告诉你，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就因为咱们投缘，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感情处的这部分，你看好心当了驴肝肺，你这怎么说的？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们干嘛有礼送不出去？正在这时候啊，谭翠婷、张世飞来了。其实他们俩谈话，这二位都听见了。一听这话风不对，两个人过来打圆场。谭翠婷就说：“我老大的，请你不要误解了，我们爱惜你不爱惜你。”因为我们老爷子知道你是个好人，同情你的遭遇，特别是你到三界沟给报的信儿，我才有今天，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这才派弟兄们给你送这给你送那，没别的意思，你呢也不必多想。当然了，这帮人都是干什么的你还不清楚，天是王大，他是王二，就你告诉他，他有时候不听，这就是胡子饼儿，招惹的兄弟你不高兴，往后呢，咱就不这么办就得了，兄弟，你看好不好？哎，多谢多谢，这东西我不能说，你们从哪儿拉来的？还拉回去，我心领了。哎呀，张志飞说：“老兄弟，你要这么说就不对了，你这不撅我们吗？”我们奉老寨主所差给你送来的，你让我们拉回去，我们怎么交代呀？啊，这么你这回收了，下回我们不送了，不就得了吗？他二胡把火也压压，张作霖也往后撤了一步，这东西留下，他们走了，反正得挺不愉快。张作霖瞅着这些东西发愁了。这时候，邢丽萍。邢丽萍他爹王大发这些好朋友都来了，谁睡得着啊？就问张作霖，那帮人走了， 走
1: 都胡子了，嗯，都是。哎呦我的妈呀，你跟胡子叫上了，这可够呛啊，看这意思抖了不掉了，谁说不是？全胡子的人都知道了。老大子，你看这怎么办呢？眼看快过年了，

0: 这有人到官府一送信，谁也好不了。后来张作霖想个招，这么老些东西咱家也吃不了，反正小铺都不大，挨压岁用东西把堵他们的嘴。哎呀，张作霖带着这几个人挨家送大米白面，挨家送猪肉丸子，谁见这东西不高兴啊？明知道是这么回事，谁也不往外说，跟官府说了有什么好处？而且张作霖这人还不错，吃的人家嘴就短，所以大伙分了东西谁也不报官了。哎，就在这天的晚上，张作霖难以入睡，反正呼去睡不着，他娘更睡不着了，沉着个脸就问他，老嘎子，你要睡不着，娘有几句话问你。哎，娘你说吧。那帮人来的是不是都是胡子？
1: 是。
0: 那娘以前问过你，你为什么不说？我怕您害怕。
1: 害怕？你可不能走下道啊！咱家就是穷死，也不能出去抢人家。虽然咱家祖祖辈辈没有做阔事的，可是也没有当土匪的，难道说到了你这辈上就改换了门庭了？孩子，你要真走了歪歪道，娘死了我也闭不上眼了。你看看这帮人吹胡子瞪眼的，哪像正经人呢？
0: 娘，话不能这么说，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江湖有豪杰呀。娘，您别看他们的外表，他们干的事情往往是光明磊落，侠肝义胆，也是扶困济危呀。而要没有他们的帮助，哪能有今天？
1: 儿啊，就这么说，你偏向着土匪，那你跟土匪也差不多少。我看我有你这儿子，还不如没有。我跟你操不起这份心呐、啊！我看这年呢，咱也甭过了。
0: 张作霖呢，得说是个孝子，不像那歪脖子横狼的活驴似的，在父母的面前什么话都说，到了时候脖子一梗梗，一点理都不讲。张作霖可不这样，
1: 知道娘不容易啊。
0: 体会老人的心，本来嘛，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起码做不了阔事，当不了官，也别走下道。在那个年月，要一匹起胡子，强盗，这吓人呢，那叫官府抓住，扒光了膀子。后边插着亡命的刀子，真砍脑袋呀！往往就株连九族，谁不害怕？张作霖呢，就劝他娘：“您放心，而我不糊涂。起码来说，有您在这，我绝不食身为贼。这您当心不？”再者说，娘啊，您别把这帮贼看得那么可怕，那不像传说那样，什么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一点也不讲道理，那瞪眼就宰人，接印烧杀，什么都干，不完全是那样。就拿这帮人来说，非常讲义气，杀富济贫，也不是一点好事也不干。据而我观察，我还比那官府啊那强得多。那官府那人倒是念书的，表面上是父母官，是个老百姓做事的，实质上是那么回事。虎狼横行啊，趴在人身上喝血，张着大嘴吃人的肉，他们一点道理都不讲啊。而我摊上这些事儿，你还不

0: 不知道那官府那就是害人的坑。娘娘还记得有这么两句话吗？大道亦有道，读书成不消。意思是说江洋大道里头也有有道德的，也干好事，读书的人呢也有不是东西的，念大书的人，做阔事的人，不孝顺父母的有多少，有多少活驴。别看他们满嘴说的诗词歌赋，张嘴滔滔不断全是文词，可他们说人话不做人事，这样的败类还少吗？所以娘娘您看事情得两面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肯定不当贼就得了。好吧，儿大不由爷，娘也不能老守着你，你好自为之吧。娘俩正唠着，你说也该是出事，门前又来挂车，哇哇哇哇，就这。张作霖一听，又来了，我唐二虎，你真不是个人呐！我非翻脸不可！你们干什么这么三番五次的？其实张作霖猜错了，来的不是唐二虎。车停住之后，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戴着大皮帽子，围着皮袍子，那天冷啊，呱呱呱砸门。张作霖没办法，披着衣服到了外边，谁啊？啊，接完衣裳，张老嘎子在这住吗？张作霖一听啊，不是唐二虎他们，没听过这个声音，觉得有点耳生。啊，是啊，您哪位？哎呀，你快开开门吧，我们要求见张老嘎子呀，快开开门吧，都把我们冻死了。张作霖扒着墙头一看，一辆车带旁的，有一匹大白马驾辕，青骡子拉着长套，这车挺阔气。门口呢站着四个人，看不清五官。就这样，张作霖把门开开了，上下打量打量说话的这位，能有个四十五六岁的，穿的挺阔气，后边三个年轻的都不认得。几位，你们找错人了吧？啊，没有，这是不是张作霖的家？啊，是啊，那就错不了，我就是啊，你就是张老大的啊！哎呀，就找你来的。张作霖的娘不放心呢，也以为那土匪又来了呢。老太太也到院来了，老嘎子谁呀？娘，我还没问你，不认识。快到屋，到屋吧。把车赶进院，大门关上，到屋，把油灯弄得亮一点，这才看清。为首这个人白脸膛，留着两撇胡，一看就不是歹人。就后面那三个年轻的，文质彬彬的，看那样也是念书的，到屋里的手脚都没地方放，挺拘谨。张作霖热情款待，坐。老先生，我怎么不认识你？哎呀，老嘎子，你不认得我，有情可原，你娘能认识我？我潘个大锁弟妹，你还认识我是谁不？张作霖的娘揉揉眼睛，这，哎呀，哎呦，想起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海城万隆烧国的东家？您叫李春田。
1: 哎，对喽，
0: 还得说我弟妹呀，还是老人了，都认识啊。老嘎子，快过去见过你二伯父 这是你爹的好朋友。

哎，张作霖早就知道这个万龙烧过，每次到海城，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万龙烧过那头一号大品，远近驰名的，他不知道这个东家上他们家来干什么。张作霖他娘就问：“这些年不见，您混得挺好。”哎呀，托夫托夫，吃喝倒是不愁啊。哎，就是不太顺心嘛。那么这么晚了，到我们家，想必是有事。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弟妹，特别是老嘎子，我来求你了。老嘎子，无论如何，你也得帮帮忙啊！快过来，你们仨过来，这是你兄弟，跟你兄弟磕头。这三个人还真听话。撩衣服趴在地上就给张作霖磕头，把张作霖给闹懵了。哎，起来，请起，请起，不敢当，不敢当。我二大爷，这怎么回事？老大爷，他甩开大鼻涕，这一哭，大伙更懵了。张作霖一讲，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啊，我这二大爷是摊了事儿了。大爷，您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好吧，老嘎子，你听我呀，详细的跟你说说，我们家摊事儿了。那个说什么事儿？来的这个李春田哥俩，还有个亲大哥叫李春和。这李春和可了不起。在营口住，当时是营口的盐务局的局总。在那年月，那盐可了不得，要卖私盐都犯大罪，那是国家的专利东西。人家家里头好几座盐摊，专门给官府做盐，所以就是盐务局的局总。家产万贯，在营口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但是这个李春和人可不错，不像一般有钱人忘乎所以，脸往上看。当然他也有这个毛病，但是对待穷苦人来说，一般还过得去。也该他们家出事儿。腊月二十那天，这李春和带俩跟班的到辽河这边上去练太极拳拔断颈。老头身子骨倍儿棒，天天到这遛弯儿。这天呢，正练着的时候，突然从身后蹦出四个人，有拿绳子的，有拿麻袋的，哎，连脑袋在上身给套上了，然后摁地上给捆上，架起来就走。在河里边有冰台，架到冰台上一只就多远呢、啊、把人给架走了。等着俩跟班就到近前，人就没影了。哎呦，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回去就报告了，肯定不是好事。这叫胡子给绑票的，这是哪儿的胡子不知道。那个阵辽南那一带乱套了，像附近那像胡子，太平山的有个金寿山金三爷，谁惹得起呀、啊？八角台子有个张景辉，辽西巨匪杜立三、杜宝增、杜宝新、杜宝善、杜宝旺，另外还有个大贼头叫冯云德，还有个回回叫向昭，在那作案了，不知道谁干的，家里人乱作一团呐、啊，赶紧请人吧。营口街面上有个人叫活人董三。什么叫活人啊？就这种人嘛，跟土匪也认识，跟官面也认识，

0: 凡是发生事就找他，他两方面能给联络，能给调停，还能说和，起个拉线的作用，叫活人董三把这董三也给翻出来了。说这董三一看机会来了，得发笔小财啊！哎呀，说67了，腰酸腿疼，眼看快过年了，不累也出门。其实这叫勒着脖子，等腰包递上去了，他也能出门了。经过这董三的奔波，最后把笔摸清了，回来告诉老李家，绑票的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星海金。

电台情歌，我猜是所有电台音乐节目都播过而且常播的一首歌，因为算是我们的主打歌之一。一说到广播，说到电台这个主题，很多人会搜关键词，自然会搜出电台情歌，再一听，诶，歌挺好听的呀，那自然要多播了。你之前听的多的可能是原版莫文蔚，而这次给你唱的是邓超。邓超这版翻唱不管怎么说吧，挺有灵气的，挺有感觉的。有一些歌手可能声音特别好，技巧特别棒，但是唱歌就是怎么都不走心。邓超这版的翻唱总体来说挺走心的，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也推荐给你。说了演唱者，我们来说歌。电台情歌本身，姚谦老师填词，王志平老师谱曲。王志平就是各位熟悉的王若琳的父亲。你看有的歌词好妙哈，第一句歌词说，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是怎么样的想法，怎么样的思维才能想出这样的词句呢？就像是当年我问周志平老师，我说周老师啊，当年你怎么写出的，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这样的词句呢？他说就是那会儿年轻，刚好就想到了嘛，现在我自己也想不出了。还有像姚谦老师那句，偶尔金剑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都好妙好妙啊。刚这句也是啊，谁能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诶对哈，月亮如果有个电源的话，关掉关掉，别这么亮，你还圆月，哇，你还这么亮，把我们俩的沉默照得这么的明了。这也像是你更熟悉的那一首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边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其实啊，我对月亮的脸改不改变根本没什么兴趣，而是我根本没话说，可是觉得不说的话气氛有点尴尬，总得说点什么吧。哈哈，你看今天晚上的太阳，哦，今天晚上的月亮好亮啊。

除了刚才的这句很妙之外，还有一句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没有注意到，说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底瞧一瞧。如果医生听这句的话，第一反应是做手术了，搭桥。但是我们普通人听了之后，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害怕的感觉，倒是觉得会有点浪漫。我是李志，在夜色里带上一些老歌，跟你说一说生活。生活本就不容易，所以在这里我希望用相对轻松的方式陪你说歌说生活。不管你在何处听，都谢谢你在听，而且更欢迎你来说，可以在微博或者是公号搜李志，木子李，山寺志。这首歌第一句歌词也好美好妙。

陈鸿亮谱曲，范玮琪填词和演唱的《到不了》。歌中有一句说，感觉你来到是风的呼啸。如果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话，会觉得那是因为你在我心上很重，就像歌里说的，爱那么重，爱那么重，所以你来到就会感受到风的呼啸。而至于写实派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就会觉得那只能说明你又胖了呗，你一来到风都呼啸，哎妈呀，该减肥了。我们说正经的，前面一句，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都是我们常用的词句，但是经过这样的组合之后就好妙。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如果咱们咬文嚼字，从语法来说，这肯定不对呀，怎么可能你眼睛还有什么终点？打住打住打住，咱没有必要这样去面对我们美好的中国话，我们还是得保留一些浪漫的气息。想起曾经写过的一条微博，2017年10月16号写的，我说广场卡拉 OK， 一位大叔用近乎失控的音准唱着《涛声依旧》，旁边一位大妈幸福地打着拍子，眼睛笑成一条桥。黄昏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就是简单的一把来自的微博，让我想到那一天自己节目之前出去散步，听到一首音准近乎失控的《涛声依旧》，一开始没怎么在意，再后来发现，咦，观众全部都走光了哈。为数不多的观众里，有位阿姨幸福地打着拍子，真的眼睛已经笑成了一条桥。你可以想象这位唱歌的大叔在打着拍子的这位阿姨眼中是何等的帅气，何等的唱功卓越。客观上怎么样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眼中满满的都是爱意，而且已经相濡以沫几十年了，还可以对大叔近乎失控的音准报以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是何等的爱啊。黄昏确实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而晚上也是每一个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最接近自己的时刻。我常说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白天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社会的身份，而晚上我们则褪去所有的身份，就跟各位女士卸妆一样的，晚上不用再化妆，您只需要面对自己或者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然后呢，我带一些歌跟你说一说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的歌曲里反复地说到不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一些歌里也在唱着这样的距离，比如说2001年郑华娟作词作曲，梁咏琪演唱，天使与海豚唱的正是传说当中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歌词很押韵，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就像我曾经写过一片花，说有爱就有希望，但有时候我们也发现爱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没有爱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还是要心怀爱意和善意，勇敢坚定地走下去。这一句好正能量呀，此处应该有掌声，是不是？刚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所演唱的《天使与海豚》，郑华娟谱写的，写的是天使和海豚爱上了，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法在一起，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有可能是你听了我17、170、1000期，但是却一直没有见过这个声音长什么样子。世界上最亲近的距离，又是你可能就听过我1期、2期就认定了这个人跟你的频率是相近的，甚至于相同的。我一直坚信频率对了就能听到。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形形色色各种款式的人，我们却会因为音乐相聚于此，甚至可能会发现这个人挺有趣的，这个人跟我有一点像，这就是缘分。我珍惜音乐和声音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缘分，所以我会努力地听更多歌，观察更多的生活，然后把它们结合起来，在夜色里说给你听。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刚才在唱《天使与海豚》，现在海豚下班了，只剩天使 Jack Johnson Angel。

这首歌来自1993年的周慧敏，由李克勤填词，原曲来自中岛美雪，它叫《最爱》。其实那个年代就有很多这样的女神，她们不单单是长得好看，她们还有才华。比如说周慧敏，她除了音乐、除了演戏之外，画画也画得非常棒。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心目当中，觉得最美丽的女子之一，肯定有周慧敏的名字吧。再来说这样一首歌曲，它叫《最爱》。我先念几句歌词，你看这个意境好美。没错，这是你熟悉的李克勤所谱写的。他说：“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响，野花的微香，伴我心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这些好像都是在说自然景色，但后面才开始告诉你他真正想唱的、想说的。他说：“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全给你，全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人未改。”简单总结的话，这首歌唱的就是你是我一生的最爱，我对你的爱倾尽我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表达。你看窗外的景色那么的美好，那么的浪漫，但是也不及我对你的爱。这样的爱你上一次体会是什么时候呢？有可能是好久好久之前，你不用回忆，有可能越回忆越伤感。年少的时候听过的新歌，有一天变成老歌，而我们自己变成了不老歌不老姐。于是我们就着这美好的夜色，听听这些过去的歌。接下来这首歌也叫《最爱》，来自于1986年，由钟晓阳和张艾嘉填词，李宗盛谱曲。

作为一个四川人，现在吃东西吃得越来越清淡，特别喜欢那些清汤寡水的东西。以前听歌听的可能也比较浓烈，就像我听张艾嘉，以前可能除了《爱的代价》之外，别的歌都觉得太寡淡了。但这几年越来越喜欢艾嘉姐的这些歌，像这些老歌，它是轻轻的、淡淡的，但就可能会在一瞬间戳中你，让你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经历过。你看歌里说，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红颜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以前就在身边，就在手边，忘了告诉你，现在想起来想告诉你，但你在天边没法告诉你，所以只能对着天边说一句，嘿，珍重。前面还说，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你看好美好美的词啊，又美又伤。这首歌曲它给你的印象，有可能是因为杨宗纬的翻唱，也有可能是张国荣唱过粤语版，还有可能是潘云的版本，而刚才这个是最早的版本，张艾嘉所原唱的《最爱》。这首歌它是由李宗盛作曲，张艾嘉和钟晓阳填词的。钟晓阳你可能会想到某些电视剧当中的角色，而这位钟晓阳是一位女作家，是一位非常有诗意的作家。她一本书叫《停车暂借问》，曾经在2001年被黄磊的专辑等等等等物色中，将这部书变成了一首歌。而现在给你听的歌曲就是由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他所衍生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老车站》，出自于《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由谢明佑作词作曲的一首怀旧金曲。

这张专辑叫《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本书，这本书就是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在黄磊的专辑当中还有一些他的朗诵，其实就是他的念白，他在说这歌的缘起。他是说第一次读《停车暂借问》还以为是张爱玲写的，但读完发现是很年轻的女孩的笔触，她比张爱玲轻，有棉花要远行的味道，少了张爱玲对人的利润，对白也格外的温柔。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去演这部小说，我会不会有徐志摩的口气，因为他的书中男主角也很多情，只是女主角就思想文静多了。曾经听过钟晓阳写的歌词《最爱》，这次本来也要邀请钟晓阳来填词，为这个小说小阳也大方地给了稿子，单曲一直没有谱好，因为《最爱》一直是我最爱的词作，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和他再合作的。当年黄磊说希望有一天再和钟晓阳合作，应该是说合作音乐，而后来随着陈志远先生的远去，黄磊不再唱歌。就像歌里说的，我站在风光过平淡过破旧的老车站，现在的站名叫做悲伤。

还有前面歌词也非常生活，你看他说，我做了两年的单身汉，尽量让生活简单，看一本书很久才看得完，那个写日记的习惯两年前中断，因为之后每一天都长得一样。有一些词句乍一看好像很平实很生活，但你细细的品味之后发现是那么的伤感。你走以后我不想再写日记，因为每一天长得都一样，就是起床洗漱吃饭工作睡觉，好像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人，因为你走了。因为现在我的名字叫做老车站，一个破旧的老车站，它的站名叫做悲伤。这半个小时和你听过周慧敏的最爱，张艾嘉的最爱，黄磊的老车站。这首歌曲是2003年由小韩填词，蔡健雅谱曲，蔡健雅原唱，张杰翻唱的夜盲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一二三，
1: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煎饼，
0: 你这是唱的不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0: 煎饼果子知道。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妖。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

0: 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